0: Superman Punch， 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性根本整装待发，遁形
1: 竟然有序，
2: 你的汗全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 烫到哪去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
1: 大可不必。It's time to climb on， this beat we rock on，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。